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0: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1: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2: 文明城市大家创，创建成果人人享。
3: 交通安全歌。
4: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5: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6: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头晕头痛的症状，那有时候这些症状可能是由于我们疲劳或者压力过大或者是缺水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些症状会持续不断，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那么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因为这可能是某些疾病的表现，需要及时就医检查。那么哪些疾病会引起头痛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振厂教授，为我们解疑答惑。
3: 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的头痛呢，实际上有一些继发性的这样一些头痛的很多的这样一些原因了啊。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感染，比如像这个脑炎呀、脑膜炎啊，这些会引起来疼痛。同时我们的脑血管病，比如说是我们的脑出血、中耳麻下腔出血，还有我们的这个急性的脑梗塞呢，同时也会伴有我们这个头疼、恶心、呕吐的这样一些高热压以后引起来的一些继发性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呢，我们全身其他系统的一些情况呢，也会引起来我们的头痛的这样一些伴发的一些症状啊。实际上也有很多种的这样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类似于其他系统的一些引起来的一些代谢性的脑病的情况啊，像我们的这种慢性的尿毒症引起来的这种。尿毒症源性的这样一些脑病，还有我们的慢性的肝病引起来的我们慢性的这种肝性的脑病，包括我们的这种肺源性的疾病引起来的我们的肺性的脑病等等的这些疾病呢，也会有一些伴发有头疼啊、头晕啊，有的时候病人呢有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意识障碍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个呢都是我们继发性头痛的这样一些警示的原因。同时呢，我们头疼呢就注意提示我们的继发性头疼的原因的时候呢，还有我们所谓的很多的这样一些警示的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这种头痛的红旗症啊，比如说呢，我们出现了一些伴发的其他的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高度的去怀疑了啊。比如说呢，我们年龄相对偏大的一些病友，50岁以上的病人呢，出现了一些呢跟我们原来没有发作过的这样一些头痛的这种形式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高度的去怀疑这些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些继发性的原因引起来的一些的头痛啊，还有一些呢头痛的这种性质啊，它的剧烈的疼痛啊，发作的这种频次特点呢，它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高度的去重视这些问题啊，还有。

0: 患有呢其他的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头疼以外呢，他有头晕，比如说有走路不稳、平衡障碍，还有我们的有这种肢体的这样一些麻木的症状，或者肢体的肌力的变化、力量的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呢，可能还有伴有一些我们的意识的状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病人呢可能会有点这种迷迷瞪瞪、含混不清的情况啊，出现的睡眠节律的变化、昏睡呀。啊，叫不醒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呢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些体征和特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高度怀疑我们的继发性头疼，也就是我们呢因为其他的这种我们的系统的病变，包括中枢性系统的病变呢引起来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引起来的继发的头疼的症状，这个呢都是大家呢所要去担心的啊。还有一部分病友呢，就是在我们有其他的这样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基础啊，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像我们的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我们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呢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这样一些慢性的这种感染呀，还有一些我们肿瘤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出现了头疼的症状的时候，尤其还要去警示呢，有没有他们引起来的继发性的这样一些因素呢，影响到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些疼痛的透明的结构引起来的头痛，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的就诊就医，去甄别这些因素。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3: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4: 妈，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2: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4: 妈妈
5: 妈。
6: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深化文明创建，打造城市品牌。
6: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7: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9: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0: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0: 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几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2: 嗯，
1: 天对地，
2: 天对地。

0: 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8: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7: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9: 老头，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0: 马冬什么？
11: 马冬梅。
10: 什么冬梅啊？
11: 马冬梅啊。
10: 马什么梅啊？
12: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13: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

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

额外场地不用穿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

0: 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

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

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是红灯，
1: 没人看见，快走。
0: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1: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0: 妈妈还没投钱呢。
1: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2: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0: 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0: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2: 哎，我要查积分。
1: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2: 对呀。
1: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2: 蒋英文。
1: 先生，您叫什么？
2: 蒋英文。
1: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2: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3: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7: 妈，
8: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拥护蓝天、绿地、碧水，共创文明健康家园。
3: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

0: 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纠，
3: 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3: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6: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5: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7: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8: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9: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8: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0: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4: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7: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6: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8: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9: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8: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0: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

0: 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

0: 与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关于核武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1: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 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 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 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 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
2: 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 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 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 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 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8: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石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矢，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 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当地时间28号， 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以

0: 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旦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

0: 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

0: 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儿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到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

0: 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
1: 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 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呀，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 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0: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1: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哎、
0: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1: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0: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2: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所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

0: 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啊，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呢、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
0: 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

0: 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杂菌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 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比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啊，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出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哈。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2: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他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咸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 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

0: 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应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啊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就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0: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要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

0: 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罐，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就是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哎，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0: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因为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 王院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

0: 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1: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腌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儿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儿，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
0: 对，
1: 的
0: 这个
1: 人都
0: 我
1: 会
0: 们也
1: 问
0: 非
1: 到这
0: 常
1: 个
0: 感
1: 问
0: 兴
1: 题。
0: 趣。
1: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啊。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0: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1: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
0: 呢？
1: 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觉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0: 学
1: 让我
0: 到
1: 们
0: 了，
1: 的更快的成熟。
0: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1: 对
0: 好，
1: 对对。
0: 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10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要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0: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1: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呐，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0: 感谢王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

0: 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呐，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第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如约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今天带来的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的事物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神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一，将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有一句话这么说，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公众监督和审查机制。此刻提示，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就是这一。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举旗帜，连连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一是这个开头。1 2 3 4 5 6，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3: 你好。
2: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3: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呢，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养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出来。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的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

0: 侨乡，
1: 嗯
0: 啊，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啊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祭业，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棒鼓，有的会玩武术，
1: 嗯，
0: 这样呢，就是。

0: 那种，
1: 嗯，
0: 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啊以业谋生。
1: 嗯，
0: 啊，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嗯，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是的。啊，嗯，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
1: 嗯，
2: 也是一个道具，
1: 嗯，
2: 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
1: 哦，
2: 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哦，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啊，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嗯，
0: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
1: 嗯，
0: 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外江小曲，
1: 嗯，
0: 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
1: 嗯，
0: 啊，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
1: 嗯，
0: 啊。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
1: 嗯，
0: 啊，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汗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呐、啊、绵阳啊。这些先士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
1: 嗯，
0: 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
1: 嗯，
0: 啊，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啊，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
1: 嗯，
0: 啊，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1: 嗯，
0: 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双撇绳这些曲目，嗯，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
0: 湖北小曲。
1: 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啊，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啊？
2: 对，是的。
1: 啊，
2: 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
1: 嗯，
2: 啊，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
1: 嗯，
2: 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
1: 嗯，
2: 啊，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 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嗯。

0: 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0: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它时间长了，它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0: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0: 望南花开。对，也是唱两段吧。正月开的是什么？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哦，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哎打碟子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哎，绣荷包呢，我看了以后，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三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三句话，然后就是衬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哦，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三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扯嘛红绣啊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那看那，扯开书信那瞧，原来是情歌要和。

0: 哎呀，是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2: 绣荷包，
1: 对，
0: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
0: 对，
1: 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好。

0: 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2: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1: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牧
1: 旗
2: 队吧？乌兰牧旗队啊，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大概有10多岁，10大几岁吧。
1: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2: 对的。
1: 就从小喜欢唱歌。
2: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1: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2: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呢，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1: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2: 70年代吧，
3: 丹江口
2: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啊，60几年学的啊。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3: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啊，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碟子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这样的过程。
1: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 工作呀？就是在
2: 群艺馆的。
1: 群艺馆，嗯，哦，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嗯，啊，嗯，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嗯，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2: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嗯，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呀，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嗯，啊，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嗯，我们天门的就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嗯，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啊，还有这个薅黄瓜呀，就是等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嗯，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嗯，啊，那个舞蹈中间呢，嗯，我们天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嗯，啊，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嗯，啊，比如说我们这叫敲，嗯，啊，这叫击，嗯，啊，这是点磕啊，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嗯，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嗯，然后呢这是转，嗯，啊，然后是刮下刮上刮，嗯，啊，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嗯，啊，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啊，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2: 他是副主编，
3: 是说彭老师呢，啊，将我们。各种文献，嗯，啊，包括我们这个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集成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集成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嗯，啊，包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啊，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嗯，啊，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2: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啊，它就属于碟子曲啊，啊，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啊，有人物的啊，它是这整篇的，
1: 啊，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碟子曲呢，嗯，就是
2: 一些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2: 对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
2: 对对啊，
1: 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
3: 啊，
1: 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啊春夏秋冬啊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啊，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

0: 较长，这个咱们的叠字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叠字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
1: 对
2: 啊，
0: 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1: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0: 50多首，都是您自己一点儿点儿去搜集的。
1: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叠字小曲编辑成书，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1-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叠字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0: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叠字小曲吗？还是？
1: 那我19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0: 您自己演唱吗？
1: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0: 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0: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因为我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就是经历非常丰富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1: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荆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这个狮子、龙灯的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它是以一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这是大碟子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然后就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就这样呢 我们就跟

0: 那涉及了很多动作，然后你是聚拢啊，散开呀、啊，表示那个棉花呀、啊，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哦、啊，那个棉花头绪，啊、就是跟他们搞了涉及了这样的动作啊、嗯，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嗯、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啊，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1: 啊。怎么写呢？莲香，
2: 莲对的莲，香的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2: 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巷。
2: 对，厢房的巷、嗯、
1: 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0: 啊，所以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啊，
2: 花棍，
0: 画完边，画完边，花棍就都是这个，啊、我们天面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0: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啊、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啊、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啊、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笛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啊，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啊，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综合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的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电子小曲的培训班。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啊，来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啊、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呀、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0: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啊，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背景。

0: 太精彩了，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啊，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嗯，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多啊，我有教小孩的啊，有青年的啊，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合作的一个叫做《凝蝶惜命》，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小学。
1: 小学生。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10多上10岁啊，大几岁啊，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呢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啊，拉四胡伴奏哦，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殊乐器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就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每个人呢，他都会一种乐器，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这个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里边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5、6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3、4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 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0: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1: 好啊，
0: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1: 嗯。
2: 中国之声，招。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啊，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好，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在它这里打。这样。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这，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只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啊，拇指
1: 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那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直。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去。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弹弓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另外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正规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样的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0: 打花啊，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好吧。嗯，比如说这叫敲
0: 敲
1: 敲，这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挤
0: 挤
1: 挤
0: 挤，
1: 挤。啊，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0: 点，
1: 对，点
0: 点。
1: 然后这叫磕
0: 磕
1: 磕，对，好，然后横坐，就叫碰
0: 碰
1: 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0: 转
1: 手，
0: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
0: 往里面
1: 去，啊，对了，打一下，对对对，这叫转，
0: 转，
1: 这叫转，
0: 转，好，
1: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0: 刮，
1: 对，这叫刮，下刮，
0: 下刮，
1: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0: 上刮，
1: 这叫上刮，
0: 上刮，
1: 对，
0: 哦，就是下刮，
1: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0: 撇啊，
1: 捺，
0: 捺，
1: 对，捺是这样的，
0: 写字似的，
1: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0: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1: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0: 就是
1: 一。
0: 一，
1: 对，它的一打，
0: 一打，
1: 二打，
0: 二打，
1: 对，三打，
0: 三打，
1: 四打，
0: 四打，
1: 对，
0: 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0: 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四打，
0: 就是三打，四打，
1: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0: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对，
0: 就完了。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1: 在这个刮呀，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
0: 碎刮，
1: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1: 比如说，打挑花，大，就这样的，就横坐，横坐。这个筷子横的，
0: 横
1: 着来。
0: 这样。
1: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拖掌再拖起来。
0: 您拖着像花，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
1: 很不错啊。
0: 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1: 这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得
1: 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0: 大大大大
1: 大
0: 大
1: 大大大
0: 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挤还是什么的磕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这抠你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0: 这样转
1: 对
0: 是这样转吗
1: 对要这样转对对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三
1: 一二三
0: 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1: 望郎花开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一哟
0: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1: 这回没了吧这回没有说这回过
0: 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来第一句
1: 正月开的是
0: 正月开的是什么什么
1: 花呀
0: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花呀
1: 一哟
0: 一哟
1: 哦，王啊，
0: 王啊，
1: 狼来呀，
0: 王啊，狼来呀，
1: 王啊，狼来呀，
0: 王啊，狼来呀，
1: 咿呀喂哟，
0: 咿呀喂哟。
1: 引出花儿，
0: 引出花儿，
1: 开呀，
0: 开呀，
1: 狼来把年拜呀，
0: 狼来把年拜呀，
1: 起呀啊来呀，
0: 起呀啊来呀，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哟喂呀，
0: 哟喂呀，
1: 哟
0: 哟，
1: 拜呀起来呀，
0: 拜呀起来呀，
1: 对，哦，不错。
0: 但是那个是高调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1: 正月开的是神马，莫花呀一哟。
0: 哦，正月里开的是神马，
1: 莫花呀一哟。王啊郎来呀，咿哟喂哟。银色花日开呀，狼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0: 嗯，真好、啊。
1: 我嗓子不行。
0: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1: 声带小结很厉害。哦，
0: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十二个月，啊，讲了各式各样的花儿，然后盼这个应该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1: 是是是，
0: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父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留恋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庸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渝中3万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

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古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古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军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8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稻麦，皆支引黄河古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余。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操夏种、屯位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

除修治九色的七星渠、汉柏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

汉言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

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三十年，黄河改道北河断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禅金地的开荒特权，禅金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五十年间他组织开发了皂河、沙河等五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饮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五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使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八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
而一百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以

清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江之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利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五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7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3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然而，多年引黄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黄低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低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拉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黄低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3年2决口、100年1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五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黄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
800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彝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
1: 边陲的小镇上，民警陶建军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女儿淘淘前往学校，开启了学生家长的又一天。此刻的淘淘大脑放空，嘴里啊塞满了包子。
2: 爸爸，
3: 哎，
2: 你说实话
3: 啊，
2: 你每天这么忙都在忙些啥呀？
3: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2: 爸，
3: 哎，
2: 我算人民吗？
3: 当然了。
2: 那你老不给人民做饭，我很不满意。
3: 哎呦呦，哎，

0: 今天的包子，淘淘，那可是你亲点的啊！再说了，你不是让我努力以后成为国际刑警吗？未来的国际刑警现在送你上学，你多有面子呀，是不是？
1: 切，警察一般送的都是嫌疑人。哎呀，爸爸再见。
0: 哎，放学自己回家，快点写作业啊！
2: 潮水般的学生涌向小镇的学校门口，淘淘的一个同学嘴里填满了早餐，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一路小跑的来到淘淘身边。
1: 哎，淘淘，
3: 王童儿，
1: 你爸还骑个破车来送你，你不是说你爸是国际刑警吗？
3: 王童儿，你还是多想想，你把59分改成89分，怎么不让你爸知道吧？
1: 你这样容易没朋友。
3: 咱俩是朋友吗？
1: 不是，咱们是死党。
3: 哼，
1: 死党，今天放学我们俩要不要？
4: 太吵了，
5: 安静，都安静一下。昨天考试卷家长没签字的5个人今天必须要交上来。王童儿、崔心怡、赵子豪，还有
3: 大师啊。王童儿，你慌什么？
5: 王童儿，你这张卷子谁签的字？
1: 我爸，不是，是我妈，我妈。
5: 你妈？你妈什么时候签的？
1: 是她妈妈签的字，我证明。
5: 你证明？你昨天住他们家了？
1: 他的卷子就是签了，我给签的。
5: 淘淘，你什么时候给人当妈了啊？
1: 老师，不是，不是，老师。
5: 淘淘同学，下午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找一下我。
0: 我们要协助市局参与抓捕犯罪嫌疑人王龙德，这是他的照片。等王龙德和同伙落网后，一并遣送至市局。这次配合市局的行动，由陶建军负责。陶建军，陶建军，
6: 到。
0: 所长，不好意思，早上送孩子。抓捕行动由你负责，你抓紧安顿好家里的事。
6: 是。
0: 老规矩，抓捕前交手机。散会。
7: 哎，这个王龙德哪有那么好歹啊，都跟踪了好几年了，也没查出他个证据。他呀，善于乔装，关键时刻总能金蝉脱壳。
8: 就是，市局都来人了，哪儿那么容易啊。
9: 哎，你俩少说两句，还不赶紧干活。
10: 涛哥，你看我刚来还没接过案子，有啥是我能做的？
0: 这样，你帮我从档案室查点资料啊。
10: 好，我这就去申请查阅档案。
0: 喂，你好。啊，哦，白老师，你好，你好。淘淘又在学校惹事了？
11: 淘淘爸爸是吧？
0: 是是是。
11: 淘淘呢，考试成绩还是稳定的。上一次呢，还考了100分，说是你们家长工作忙，没给他签字。
0: 是是是，
11: 这个我理解。但是淘淘爸爸，你要知道，他假装家长给别的不及格的试卷上伪造签字，我觉得这件事你们家长得了解一下。
0: 啊，这还有，
5: 尤其是最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0: 啊，
5: 这样吧，你到学校来一趟，我们俩沟通沟通，你说好不好？
0: 白老师，我现在马上要出警，非常紧急，实在没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怎么回事？都说要家校配合，这家长开家长会就没来过，你看打电话都不让我说完。
12: 何必呢？何必呢？
5: 好，同学们，这次淘淘考得不错，考了100分。不过这次题也不算太难，我们班有14位同学都拿了满分。那我们其他同学呢，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考好成绩。淘淘，你这张卷子今天回家一定要让你家长签字，尤其是下午要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记住了没有？
1: 咋？100分还要请家长？

0: 淘淘，你真的要去派出所找你爸？
1: 那怎么办？
0: 你不都给我签了吗？你给你自己签一个不就行了？要不我给你签，就算互相帮助。
1: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那么慌张，我怎么可能暴露呢？你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再说了，我考的可是满分，找家长签字那是低调的炫耀。以前我考100分没签字，可从来没请过我家长。我分析，老师让我爸来肯定不是没签字这么简单。
0: 要不我陪你去找你爸，好闺蜜有事一起扛。来，这辣条咱俩一起分享。
2: 我也算给你壮个行。
1: 哎，算了吧，我这是帮你才毁了我这一世英名，你才请我一袋辣条，
0: 这
1: 怎么得5袋？
0: 行，
1: 我去找我爸，那是家属，能去派出所的还有一种是犯罪嫌疑人，你去吗？
0: 我就算了，你爸是警察，我这伪造签名是不对，但还够不上面见警察。班主任已经给我警告过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呵呵。
3: 秋风把树枝上的残叶一个不落的都收了回去，傍晚的派出所显得有点冷清。警官陶建军走进审讯室，脱下大衣，放下包，开始接手王龙德的审讯工作。
4: 问了多少了？剩下的笔录我来吧。
5: 快了。
3: 淘淘蹑手蹑脚地走到审讯室窗下，他是懂得察言观色的。虽然签字造假不对，但好歹自己考了100分，总不至于罪加一等吧？只要找准时机将功补过，一定会宽大处理的。这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淘淘，垫着脚尖在窗外观望着爸爸的脸色，看到审讯室里的灯亮着，透过后窗户，淘淘看见陶建军脱下的外套大衣搭在椅子上，又从公文包里取了什么材料，越发觉得自己老爸审讯犯人的样子真的很帅。
4: 王龙德，
6: 等
4: 你早点交代，你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掌握了。
6: 哼，
4: 上个月10号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你最好自己说。
3: 而对面那个被审讯的嫌疑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刚伸出手想隔着玻璃让爸爸看到他，突然这肚子里翻江倒海，情急之下扔下书包捂着肚子奔向卫生间。而审讯室里的警官冯俊这会儿满肚子怨气，
7: 明早就接你走，你也别磨磨唧唧的就做个笔录，咋那么费劲儿？我告诉你，你不说别人说了，你就没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了。
3: 趴在窗外凑热闹的淘淘这肚子也凑起了热闹，真是来也匆匆，匆忙的竟然忘了带纸，蹲在卫生间里那是翻遍了口袋，可就连个纸渣都没找到，心里不禁呢夸赞起了同学。
1: 王童儿，你个老六，拿三无产品的辣条糊弄我，等我出去扫平那些垃圾食品，搞得小爷我一世英名要毁在出门不带纸。哎呀，肚子疼。
8: 陶建军，陶建军，局长电话。
4: 哦，你们接着来，我等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爸办公室应该有纸吧？
3: 审讯还在继续，可多日的连续蹲守已经让冯俊哈欠连天了。可就在此刻，派出所突然停电了，
9: 又跳闸了。
10: 谁的外头呢？
6: 把电闸推上。
7: 别乱动啊，给我老实点。
3: 突然有人从后窗中跳出，吓了淘淘一跳，隐约看见那人手里拿着爸爸的大衣和包。机灵的淘淘此时顾不上别的，站起来就追，可腿上的裤子立刻把他绊倒了，两条腿绑在了一起，浑身上下滚得全是土。顾不上提上裤子的他索性两腿一蹬，脱了外裤，穿着毛裤就悄悄地追了上去。在审讯室穿着单薄的王龙德逃命的样子也狼狈的不是一般，拼命的在寒冷的夜里狂奔，手里提着陶建军的外套都来不及套在身上，闷头在漆黑的胡同里穿梭。平时就上房揭瓦的淘淘算是棋逢对手，在熟悉的胡同里穿梭有如神助。俩人虽并列在两个胡同里穿梭，但淘淘总能在侧面看到疯狂逃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确认这人为啥要跑，但想从他老爸手底下逃脱的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随着心跳的加速，感觉追坏蛋的自己过瘾极了。不多时，只见王龙德窜进了一个小卖部，在里面打量着货架和周边的情况。淘淘顾不上隐蔽，也晃身跟了进去。这会儿的淘淘汗水夹杂着满脸的灰尘，早让这个清爽的短发小姑娘头发爆炸，灰头土脸了。
10: 老板，把您的烟给我抢一个。
1: 买饮料。
1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打碎我这么多瓶，你得给我赔啊。你家长呢？
1: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打碎的了？
11: 这有人证。
12: 喂，是我。
13: 老大，你不是？
12: 废什么话，他们能困住我？老弟放心。
3: 王龙德打个电话，没想到遇上了一个乞丐小孩偷饮料，打量了这个毛裤外穿脏兮兮的小孩，再看着小卖部老板大喊大叫，赶紧在顺来的衣服口袋里摸索钱包。
12: 行了，就四瓶，别为难这要饭的孩子了，我付了。
1: 谢谢叔叔。
3: 急于逃离现场的王龙德掏出钱放在电话机旁，转身就朝着不远处停着的长途班车走去。小卖部老板看着穿着毛裤浑身都是土的小孩，也没再说什么，嘴里嘟嘟囔囔收了钱，心里有点不落忍。小卖部老板打扫卫生前又看了眼淘淘这穿戴，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又把两块钱塞进淘淘手里。
11: 还有了吧，还有了吧，最后一套了。
3: 王龙德快步冲着长途班车走了过去，淘淘抱着饮料也紧随其后上了车，生怕让坏人溜了。
11: 五元十元，最后一套，加五元，打着娃娃一律三十五。
3: 急着逃命的王龙德火冒三丈，极不耐烦地从刚才那偷来的包里拿钱买票，可随手掏出来的是一个警官证，于是改口说：
12: 少啰嗦，执行任务呢，别在这磨叽，快走。
3: 这证件一亮，气势还真是吓到了司机，也没敢问刚才前后脚被推上来的小孩是不是和着警察一起同行的孩子。回头看了一眼即将满员的车厢，无奈地摇了摇头开走了。王龙德上车后瞪了一眼挡路的淘淘，并未多说，看汽车已经启动，这提到嗓子眼的心略微放下来些，东张西望的看着窗外 又没人追来。

0: 随口向司机道：“
1: 你这个黑车，给老子开快点！”
0: 王龙德不再搭理他热心救助过的淘淘，一心催促着司机开车离开此地。要知道，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刚才那一句不耐烦的咆哮，正中司机的软肋。以为警察查车，这结结巴巴的，
2: 莫，啊，就是你，建国去了还莫得来得及。我这最后一趟就收了85元，你这个给你都上交行不行？
1: 你这是被罚的少了，我还有急事儿，有多快给我开多快。
0: 司机一听不是来给自己找茬的，把这黑心钱悄声地塞进了假警察王龙德手里，暗自放下心来，随口也应和着，这心里松快了不少，手脚更麻利地开着车。
2: 哎呀，这放心啊，这条路啊，没得人比我熟了。这放心啊，只要这双快，没得人能比我快。
0: 天逐渐亮了起来，一夜的狂奔让淘淘早都进入了梦乡。颠簸的路面让淘淘的头磕在了椅背上，迷迷糊糊的，他用手揉着眼睛，突然发现汽车停了下来。很快，王龙德的身影消失在一排平房的拐弯处。小机灵淘淘在很远的地方跟着，因为个头小，几次王龙德机警的回头都被淘淘躲过了。走了一段路，王龙德闪进一户人家，随后看到这家窗户里的灯亮了。淘淘跟到院墙边，捡起地下的石头，在墙上画了一个丁老头的标记。晨练的人们这时从淘淘身边经过，看着这个奇怪的孩子。机灵的淘淘脸贴着墙，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挪到了一边，回头看看没什么人了，转过身来满意地看着自己画在墙上的标记，又环顾四周。不远处马路对面有一家公用电话亭，于是激动地跑了过去。刚拨通电话准备报信的淘淘来不及多讲，看见一个妖艳的女子也进了刚才那个门。来不及多说的淘淘撂下电话朝马路对面跟了过去。突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擦身而过，淘淘躲闪不及，被撞倒在一旁，趴在地上。
3: 哎，嘎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看到淘淘还能动，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说了句：“
3: 啊，这谁家的娃娃？什么你很，你过马路你看这些啥？哎呀，把人吓死了！哎，我这要是把这事情一天摊上，我就说我白干了。哎呀，好好，没事就好。哎，我可没帮你啊，是你个人犯到的。”啊，那好了，我先走了。
5: 陶建军，
6: 到，
5: 你们怎么搞的？
6: 所长，
5: 都是老警察了，怎么能让嫌犯跑了呢？
6: 所长，
5: 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问题？
6: 知道。
5: 你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外面谣传你这是黑了心，把人家放跑了。
6: 哎，所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呢？我
5: 好了，好好想想怎么交代清楚吧。
0: 那边淘淘爸爸正在挨骂，这边淘淘被撞得躺在马路上，一群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测着。
7: 哎呦，这费家的孩子也没有认
8: 大清早，司机还没睡醒呢，这么人就跑，
7: 非干哈的啥？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管家当户，公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浪潮？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将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0: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怎么说呢？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真的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3: 俗称叫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那么移动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了。各大车企不再比拼原来的像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或者说不再只是比拼这些了，还要比拼的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啊，这些场景也都要比一比。而且这些东西搬到车里之后呢，车就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了。
2: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5: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4: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6: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4: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7: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4: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7: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3: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2: 对，
3: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2: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 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8: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

0: 挺好，停解阀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儿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2: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2: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5: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7: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6: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8: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6: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

0: 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张说，
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

0: 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1: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0: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柱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1: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近日，一轮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多地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当地时间27号，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3: 但是呢，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那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就卡住了。那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这场早到的热浪正从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欧洲造成系统性冲击。在法国，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法国电力公司日前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高温天气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5: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4: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城市里高温带来的挑战更加直接。欧洲许多建筑的设计逻辑以冬季需求为核心，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因素。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2: 当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反而催生出了市场机遇。一批中国制冷企业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新的解题思路。
4: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50%。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6: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先说。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7: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8: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9: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1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9: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8: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1: 4 gold medalists， 飞鸿奖 from China。
8: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9: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8: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9: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8: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9: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8: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9: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他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8: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9: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8: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 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9: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8: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9: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8: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9: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8: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9: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又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8: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9: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8: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9: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心里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8: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9: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8: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9: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
0: 老人被微信群轰炸。

0: 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些被拉入各种微信群的老年人怎么办？
1: 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
1: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4: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3: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3: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 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5: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

0: 等方式信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0: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1: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一位老人手机里面有77万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位博主说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而在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的消息。
5: 老人为什么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又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7: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6: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8: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6: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8: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9: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8: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6: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10: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11: 爸爸你
10: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 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0: 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根据介绍，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还有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7: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和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6: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7: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 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6: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
7: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6: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7: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地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一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 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内时内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地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姚一冰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NOA， 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 我们是进 L4，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2: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

0: 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 L 三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
1: 嗯，
0: 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1: 对，
0: 像好多车似的，
1: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0: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嗯，
0: 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
1: 嗯，
0: 为什么
1: 呢？把水分挤光了哈。
0: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 三，
1: 嗯，
0: 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
1: 啊，
0: 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 二级辅助驾驶，
1: 嗯，
0: 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
1: 嗯，
0: 啊，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的试验车的号牌。
1: 嗯，
0: 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国企里面，而且它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 L 三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 三，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1: 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 三级，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都是辅助驾驶
1: L2 级，
0: 对，不管它有多么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算力，你说多少 TOPS 没有用，它还是 L2 级，也就是它不具备任何自动驾驶的合法的上路的法律依据。
1: 嗯，
0: 这个就明确说了，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
1: 对，
0: 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那些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1: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而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2， 但是现在的 L2 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激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它让一个 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2 级辅助驾驶的，它
0: 这样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公告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3 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

0: 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 三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 二。
1: 是。这个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千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

国际，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它前头加一红绿灯，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在哪能掉头，

0: 样的情况，
1: 用
0: 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

0: 抬高，
1: 叫抬脚。
0: 哎，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啊，
1: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

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2 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

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醇的胶体，而是聚醇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0: 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它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

0: 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1: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

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啊，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

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昨日新闻重现，

0: 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门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门民歌的东西。嗯。

0: 声，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2: 我呢是

0: 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区域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扶持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

0: 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
1: 哦，
0: 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
1: 哦、
0: 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

0: 嗯啊，北方的啊，
1: 花棍，
0: 八碗面，花棍就都是这个啊。我们偏面叫莲香，
2: 是啊，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啊。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碟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啊，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1: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整理，然后把自己这个所学，把自己的综合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的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碟子小曲艺的特征。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2: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0: 高山流水。
2: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汁音嘛，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背景。

0: 太精彩了，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嗯，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啊、哦、多的时候呢就100大几十人都有。嗯，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

0: 是流动性的。
1: 嗯
0: 嗯，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1: 嗯啊，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0: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1: 啊，
0: 啊，有青年的
1: 啊，
0: 啊，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嗯，我这里有个叫做《迎蝶惜命》，
1: 嗯，
0: 啊，是一个舞蹈，
1: 嗯，
0: 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
1: 嗯，
0: 啊，我就用三个做的道具，
1: 嗯，
0: 那种大的碟子，啊，三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
1: 嗯，
0: 赵飞燕她是做掌上舞。
1: 嗯，
0: 我想我们能不能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啊，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
1: 嗯
0: 嗯，就是小孩子
1: 都是。多大呀？
0: 多大？都是小学生。
1: 哦，小学。
0: 小学生
1: 啊，
0: 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10多上10岁啊，
1: 嗯，
0: 大几岁啊，
1: 嗯，
0: 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
1: 嗯，
0: 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1: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0: 这个呢，碟子过去呢，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
1: 啊，
0: 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
1: 啊，
0: 拉四胡伴奏
1: 哦，
0: 啊，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
1: 嗯，
0: 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殊乐器呢？
1: 啊，
0: 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
1: 嗯，
0: 啊，是不是呢？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呢，它每个人呢，他都会一种乐器，
1: 嗯，
0: 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
1: 嗯嗯，
0: 啊，它的流动性也很强，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就男的会拉四胡，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代表角色，他也会唱几句，
1: 嗯，
0: 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1: 嗯，女的居多，
0: 嗯，
1: 啊，
0: 嗯，
1: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嗯，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0: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
1: 嗯，啊，
0: 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
1: 嗯，
0: 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5、6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3、4次吧，
1: 嗯，
0: 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啊，就是跟武汉学生谈，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1: 嗯，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
0: 嗯，
1: 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继承谱子， 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0: 好啊，
1: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0: 嗯。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啊，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好，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这样，这样打。这样。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这，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啊，
2: 拇指
1: 中指这个三个指尖，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那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直。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另外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样的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好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敲这敲。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2: 击。
1: 击。
2: 击。
1: 击。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2: 点。
1: 对，点。
2: 点。
1: 然后这叫磕。
2: 磕。
1: 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2: 碰。
1: 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这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2: 转
1: 手，
2: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对了，打一下，对，这叫转。
2: 转。

0: 这叫转，
1: 是吧？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哎，对，这叫刮，下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哎，这叫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哦，就是下刮，
0: 哎，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啊，
0: 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1: 撇，啊，
0: 捺。
1: 那
0: 对，那是这样的，
1: 写字似的，
0: 对，那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啊，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啊，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哦，
0: 嗯，
1: 就是
0: 一
1: 一，
0: 对，它的一打
1: 一啊，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打，
0: 对，
1: 就完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哦，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四打，
1: 就是三打，四打，
0: 对，
1: 哦，
0: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2: 刮，
0: 在这个刮呀，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
1: 碎刮，
0: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1: 哦，
0: 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0: 比如说打跳花啊，打。啊，就这样的，就横着，横着，
1: 哎呀，
0: 这个筷子横的，
1: 横
0: 着来，
1: 这样，
0: 对，
1: 对，
0: 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是，
1: 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0: 大大大，这有一个
1: 大大大
0: 大
1: 大
0: 大大大大，
1: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0: 这个手的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在，
1: 这样转，
0: 对，
1: 是这样转吗？
0: 对，要这样转，对，
1: 对，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一二三，
0: 一二三，
1: 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0: 望郎花开
1: 啊。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一哟，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0: 这回没了吧？这好像没有说这回过。
1: 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啊。来，第一句。
0: 正月开的是。
1: 正月开的是什么？什么
0: 茉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
0: 茉花呀？一哟
1: 一哟哦，
0: 望啊
1: 望啊
0: 郎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0: 望啊郎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0: 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0: 引出花儿，
1: 引出花儿，
0: 开呀，
1: 开呀，
0: 郎来把年拜呀，
1: 郎来把年拜呀，
0: 起呀啊来呀，
1: 起呀啊来呀，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哟喂呀，
1: 哟喂呀，
0: 哟
1: 哟，
0: 拜呀起来呀。
1: 拜呀起来呀，
0: 对，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茉花呀？一哟。
1: 哦，正。

0: 郎来呀，哟喂哟，银锁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哦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笛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各样的花儿，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抖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所以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0: 是是是，
1: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乐。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8集。刘洪斌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4: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3: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4: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5: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4: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3: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斌的母亲：
4: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5: 是啊，
4: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
3: 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背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
4: 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耗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清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

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

0: 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

所关注的三世的特征，并不涉及伦理制度方面的内容，说明商鞅更为关注制度的变化，而韩非比较单纯的关注时代的变化。因此，商鞅的三世没有直接和

0: 半组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
1: 嗯，
0: 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

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长

0: 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

0: 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

0: 设备运行的整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0: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0: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 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官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4: 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

0: 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白银、兰州、陇南三市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区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定西、甘南、临夏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0: 党旗映陇原，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播出第一篇，山河幻彩，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举办，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召开，石毛军出席并讲话。
1: 我省持续深化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发展向提质增效、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模式转变。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持续壮大甜蜜经济特色业态。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播出，扎根基层暖民心，结对关爱护民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定西市民县、甘南州迭部县、潞曲县下河县和临夏州永靖县开展调研，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全方位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先后来到岷县西江镇富康村城区排洪渠改造工程项目点、迭部县洛大镇黑水沟入江口、潞曲县应急指挥中心和下河县王格尔塘镇南龙村洪水泥石流易发隐患点，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地灾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随机电话连线检查乡村

0: 干部和群策群防员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监测和精准预报，组织乡镇干部和专家开展隐患点排查，要全覆盖开展基层干部防汛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实战化演练检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成效，科学选择安全可靠的转移避险路线和地点，加大对应急救援储备物资的检查管理力度，要强化主动防险意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和人员转移风险六张风险清单，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的灾害高效应对处置工作机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隐患排查到位、预报预警到位、指挥调度到位、培训演练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在迭部县甸嘎镇甸嘎村和永靖县阎锅峡镇黄祠村，胡长生实地调研灾后重建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房屋重建、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尊重群众意愿，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推进房屋重建进度，有力有序做好配套工程建设，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舒心的新居。要因地制宜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同步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要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栉风沐雨，党旗领航陇原。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美好现实。本台推出党旗映陇原，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全景呈现陇原儿女感恩奋进的时代答卷。今天播出第一篇，山河幻彩，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甘肃的重大使命，是甘肃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甘肃统筹黄河管护、风沙治理、祁连山保护协同发力，昔日荒山戈壁逐步蜕变为水清岸绿、沙固山青的大美画卷。请听报道。
2: 夏日的兰州，微风轻拂，漫步在黄河边，两岸绿意绵延，河水澄澈安宁，景致宜人。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我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见证。作为黄河上游关键的水源涵养区和水源补给区，甘肃始终肩负着守护黄河安澜、保障上游水质的重要职责。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全方位守护黄河一河清水。
3: 巡查期间，雨洪排口一切正常。
2: 清晨的黄河沿岸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早已开启，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一线巡查，现场采集水体样本，仔细核对排污台障。目前，兰州全市3022个入河排污口已建立一口一档，依托智慧平台预警，精准溯源，形成污染处置闭环。既要管住排污出口，更要守好供水源头。兰州率先建成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兰州市生态环境局4级调研员钟小强：
4: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实施水污染防治项目，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环境。初提升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监管平台来实现对全流域的精细化管理，通过这样的这个3个方面的措施来持续改善我们黄河兰州的环境。
2: 久久为功，始建碧水长流。黄河兰州段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而这只是甘肃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 目光转向河西走廊风沙前沿，鼓浪县八步沙林场三代治沙人接续耕耘，累计治沙造林36万亩，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形成南北长。

0: 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确保甘武铁路西起东收管线安全畅通，守护周边10万亩农田。近3年，又新增造林4.6万余亩。鼓浪县巴布沙林场第二代治沙人厂长郭万刚：
1: 现在黄河水流进了巴布沙，酿不成河的，打死畜生，还培植了无人机管控，少管控，节节高效。 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引入黄河水，建起全省首座50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无人机巡护、非防止保成为常态。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轮驱动，走出科学治沙新路。在林场示范带动下，鼓浪全域超239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鼓浪县绿化工作指导站站长刘万军。
2: 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
0: 进入到巩固提升新阶段。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与安全形势总体稳定，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比例97.3%，无劣五类水体。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为二类。从大河上下到沙海深处，从祁连山间到绿洲沃野，陇原儿女以恒心守初心，以实干护底色，在党旗指引下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昨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友企业家招商引资洽谈会在兰州举办，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北大校方、嘉宾、专家学者、全体校友、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几十年来，一代代北大学子扎根甘肃，坚守西部，持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谱写了燕园英才、情系西部、建功陇原的精彩答卷。庄国泰表示，希望北京大学深化校地协同联动，紧紧围绕我省155产业布局，携手聚力开展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以顶尖学府智慧力量全面赋能甘肃创新驱动发展。希望甘肃北大校友会持续擦亮燕园丝路名片，用心当好校地合作连心桥、甘肃对外开放宣传员、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器。希望北大校友始终心系甘肃、推介甘肃、深耕甘肃、赋能甘肃，积极为甘肃牵线搭桥，引荐优质项目，引进高端人才，推动成果落地，共绘加快陇原发展的蓝图。甘肃省政协将积极牵线搭桥，做好服务，让广大燕园英才在陇原大地安心立业、舒心发展、静心创新。黄泽源参加，北京大学校友会省教育厅甘肃北京大学校友会负责人发言，白银市兰州新区西峰区负责同志做招商推介。北京大学及各地校友会代表、国内11所重点高校甘肃校友会负责人、行业专家、海外商务代表、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暨西部 AI 产教融合高峰论坛昨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石谋军对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关心支持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院士专家和各界人士致以感谢。 他希望兰州大学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立足跟

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人工智能培育为全国一流学科，要依托人工智能学院推进理论和技术创新，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化、场景化应用；要建立人才培育体系和激励机制，把人工智能学院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

0: 以暨西部 AI
1: 产教融合高端高峰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请听报道。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是学校主动承接国家人工智能加与东数西算重大部署、筑牢西部数智创新支点的核心行动。学院将聚焦大模型与智能计算、具身智能、智能交叉融合三大重点。

业领军企业签署协议，共建智慧低空立体交通、人形机器人、能源应用等专项研究院，并联合相关企业为云网及人工智能联合创新研究院、西部算力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智慧低空研究院揭牌，同步展出多款贴合西部发展、具备落地价值的大模型、智能体等科创成果。

据夯实园区安全环保硬件根基，全方位筑牢工业发展安全绿色底线。作为河西地区危废处置行业的领头雁，张掖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可处置危废40大类、436小类，彻底解决了周边产业的环保后顾之忧。张掖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林涛。

0: 绿色化发展。
1: 武威天柱金强工业集中区依托一区两园发展格局，累计投入产业。石门产业园则规划建设以原生食品、藏医药、白牦牛制品为主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91家入驻企业分工协作，集群发展。在天水市的秦安县吴川工业园区，天水未来居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 EPS 模块订单。天水未来居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技术员陈旭：
2: 全程自动化闭环生产，最终成型产出合格 EPS 模块产品。
1: 该公司主打产品 EPS 模块兼具保温隔热、抗震防火、防潮耐碱等多重优势，可使建筑能耗降低6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5倍，广泛适用于农村自建房、温室大棚、工业冷库等场景。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陕甘青宁4省。天水未来居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经理薛仲威：
3: 年产值达到3600万，从业人员是80多人，带动行业就业人员是5000多人，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4: 下面是时政要闻。6月26日，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召开兰州市推进强省会行动工作例会，研究推进县域经济和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明确产业主攻方向，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要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改革，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纵深，要坚决守牢百姓增收、社会安定、生态良好底线。会议强调，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国际陆港要围绕打造万亩千亿大平台，不断提升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事务，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作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努力拓展开发区发展新空间。甘肃台报道。
5: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6: 仲夏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独特的高原气候与土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持续壮大甜蜜经济特色业态，奏响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请听报道。
4: 近日，庆阳市华池县红梅杏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红梅杏林硕果累累，果农抢抓时节筹备采摘，各地收购商慕名而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华池县王嘴子乡王嘴子村村民王永平：
7: 今年雨水好，形势大，接着好着的，就喜欢先生来在地里买。
4: 客商贺立忠：
8: 王嘴村这个杏儿口感好，品相也好，我打算过几天这个成熟了过来再拉些，希望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4: 当地全力做大红梅杏特色产业，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组织技术骨干下沉田间开展管护指导，产业富民成效显著。华池县王嘴子乡党委副书记郭鑫：
9: 依托寨子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328户群众新栽红梅杏1.8万株，嫁接老树3万株，预计村集体年增收3万元，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4: 盛夏时节，硕果迎之，走进玉门市恒旺循环农业示范园区种植户李军的葡萄大棚，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色泽鲜艳、颗粒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李军在棚内来回忙碌，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玉门市恒旺循环农业示范园区种植户李军：
10: 陆续开始上市了，你看这云南这采摘的游客已经陆续上门来了。这一款香妃呢，带的玫瑰味的哦，是比较受欢迎的，效益还行吧，一个棚反正是2万多块钱吧。
4: 香甜多汁的葡萄不仅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解锁了近郊休闲采摘新玩法，不少周边市民趁着闲暇专程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

0: 去。玉门市民刘双喜：
1: 我每年到葡萄树的时候，我就到亲自到这儿采摘来了。这是新鲜葡萄，又甜又大又好看。
0: 临夏县依托省农科院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富硒白兰瓜特色种植，让陇原甜蜜经济实现从靠天丰收到靠季增收的进阶发展。目前，当地十亩富硒白兰瓜已全面上市，亩产可达5000斤，亩均产值超2万元。通过高端市场直供、观光采摘双渠道，实现高效收益。临夏县河州园农投公司农业技术员杨生国：
2: 我们全程使用省农科院研发的富硒生物菌肥，既保障了果品安全，又保住了白兰瓜的原生清甜，让大家能吃到小时候的地道味道。
0: 临夏县河州园农投公司负责人唐虎明：
3: 这次示范种植不仅建成了临夏白兰瓜的产业样板，填补了本地高端鲜果的供给缺口，也为全县规模化推广特色经济作物、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积累了成熟的技术与经验。
0: 下面是结对帮扶爱心甘肃专栏。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会宁县、和政县帮扶干部聚焦孤寡老人与困境家庭等特殊群体，创新网格化服务模式，书写基层帮扶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赵军明作为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理事长，扎根基层，贴心帮扶群众，在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累计搭建315个服务网点，招募300多名志愿者，建立30分钟服务圈网格化帮扶模式。会宁县郭城驿镇郭城驿村村民陈志虎：
4: 老人不能自立的话啊，帮扶人员呢送你了东西，铺的床，给老人量血压、量血糖、做心电图、内房一月穿房4次5次，这些帮扶不仅减轻了我们照顾老人的身心负担，还让我们学到许多活的知识，我们全家发自内心感激。
0: 结对帮扶始于摸底，落于细节。赵军明带着团队走村入户，针对不同老人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帮扶服务，让每一次帮扶都精准贴心，落到实处。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理事长赵军明：
5: 结对帮扶是一份责任和担当，能为家乡的弱势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很踏实，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把养老服务和结对帮扶深度结合，为助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贡献力量。
0: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这份爱心答卷在陇原大地持续书写。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卜永强：结对帮扶对象是家住城关镇后寨子村大学生邓建鹏，父母早逝，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此，卜永强制定了专属帮扶计划，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悉心照料，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难题和经济压力，用持续的陪伴与关怀打开邓建鹏封闭敏感的内心，照亮成长路。卜永强结对帮扶对象邓建鹏：
6: 不是说经常我们家来呢，给我们带些生活用品，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确实给我们这家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0: 3年来，从日常入户走访关怀，到贴心为民纾困解难，从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到正面积极的思想引领，卜永强积极作为，主动为帮扶对象排忧解难，用爱心践行为民初心，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帮扶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卜永强：
7: 今后我会及时坚守初心，踏实工作，用坚持行动团结温暖力量，为爱心甘肃建设巩固帮扶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8: 6月26号下午，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本届药博会于8月23号到25号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举办。本届大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大会期间将举办陇药高质量发展论坛、道地药材品牌建设论坛、中医药生物发酵工程与特色益生菌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等多场活动，以及2026年度中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甘肃站、中药饮片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发布暨签约等专项活动。 同时还将集中展示

0: 道地药材、中药饮片、现代中药及大健康产品、 AI 中医药应用场景等，并开展直播带货、中医诊疗体验、非遗展演、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甘肃台报道。
1: 昨天，由兰州大学、甘肃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从犍陀罗到敦煌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与交流学术研究工作坊和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兰州举办，请听报道。
2: 据了解，本次学术会议旨在深度挖掘丝绸之路甘肃段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区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甘肃丝路文化品牌塑造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会议分上下两场进行，与会专家教授、青年学者分别围绕图像、文本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研究、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之路、基于敦煌文化的 IP 设计与产品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兰州大学副校长沙永忠：
3: 这次这个工作坊呢，有来自巴基斯坦、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学者和中国学者一道，就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漫步临夏市的大街小巷，文明主题的标语与城市景致相得益彰，洁净有序的街巷透着精致气息，路口的文明交通成为常态，志愿服务者的身影随处可见。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临夏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文明创建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厚植文化根脉的重要抓手，靶向施策久久为功，统筹推进环境提质、秩序规范、民生保障、分上培育各项工作，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市民。一幅宜居宜业、崇德向善、幸福和谐的文明城市画卷，在魅力花都公园城市的沃土上铺展开来。
1: 如今，城市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这座城市将长期积淀的文明素养化作了迎接八方来客的从容与热情。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正落脚于嘉年华期间每一位市民的获得感和每一位游客的赞许中。精雕细琢换新颜，环境整治筑牢文明根基。城市之美在于精致，文明之基在于环境。临夏市以全域环境提质增效为突破口，拿出绣花功夫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实现城市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精致优美跨越提升。从主次干道到背街小巷，从居民小区到农贸市场，全面开展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市容乱象规范，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保洁管护，彻底补齐城市环境短板，让每一条街道、每一处角落都清爽有序。与此同时，精心设计打造的公益标语和文化景观遍布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社区楼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文明新风、河州文化与文明创建理念有机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文明正能量，文明的细节与城市底蕴相得益彰，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底蕴与追求。推窗见绿，出门见镜，一步见景，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既擦亮了城市颜值，更筑牢了文明城市创建的坚实根基，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创建带来的直观变化。疏堵结合、守秩序、交通治理彰显城市温度。交通秩序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更是市民安全感、幸福感的直接体现。临夏市聚焦交通领域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动，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劝导相结合，全力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文明劝导等工作，重点整治不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让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化为自觉。在全市各中小学校周边，护学岗机制长效运行，上下学高峰时段，民警、教职工、志愿者协同发力，疏导交通车流，维护周边秩序，筑起坚实的校园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斑马线前的每一次温柔礼让，路口处的每一次耐心等候，不仅是临夏街头文明的常态，更成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对魅力花都留下的温暖印象。文明交通已然成为临夏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彰显着城市的文明素养与温情温度。民生暖心惠万家，幸福答卷书写文明初心。文明城市创建最终落脚点是为民惠民，临夏市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一系列暖心民生举措，让文明创建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针对老年群体就餐不便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幸福食堂建设，以普惠性、公益性为原则，为老年人提供营养均衡、价格亲民、服务贴心的助餐服务，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让老年群体足不出社区就能吃上热乎饭、暖心饭，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文明实践阵地，青春绽放小红心公益课堂志愿服务持续发力，聚焦青少年儿童群体，通过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用暖心服务传递文明温度。同时，红心印花都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以红色精神引领文明风尚，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培育文明素养，让红色基因与文明新风在同心沃土扎根生长，崇德向善树新风，文明风尚浸润城市肌理。精神文明是城市的灵魂，风尚之美是文明的内核。临夏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推动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光盘行动在餐饮门店、单位食堂、校园餐厅全面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热火朝天的美食街区，游客们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河州味道，更能看到光盘成为自觉行动，节约成为新风尚，舌尖上的文明蔚然成风。与此同时，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家风家训传承、邻里互助共建、诚信经营倡导等活动常态化开展。面对持续攀升的游客客流高峰，全市商户积极响应诚信经营倡议，用热情与厚道擦亮了河州服务的招牌。市民们主动礼让外地游客，用一句温暖的欢迎您展现着东道主的风采。崇德向善、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蔚然成风。文明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市民的一言一行中，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更体现在每一位游客的笑容中。文明基因深深根植于城市肌理，成为临夏市最深厚、最持久的底色。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赛，更是一份心系民生的责任担当。站在新的发展节点，临夏市将始终把文明创建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民生保障各方面，以实干笃行筑牢文明根基，以常态长效涵养城市风骨，让八方宾客在魅力花都公园城市遇见最美的文明，让全市人民在文明浸润中拥抱更幸福的生活，奋力向着全国文明城市目标笃定前行。

0: 民族医院外科临床一线，有着这样一位党员医者唐延荣，15年扎根临床，深耕医技。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精湛医术救治患者，以责任担当奔赴一线，在无影灯下坚守初心，在应急一线冲锋在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新时代党员的医者担当，成为了患者信赖、同事敬佩的健康守护者。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红星映花都专栏播出临夏市民族医院唐延荣15年坚守临床一线，践行党员初心，做患者听得见、信得过的医者，请看详细报道。
1: 15载朝夕轮转，手术室的无影灯、病房的走廊、诊室的书桌，见证了唐延荣从未停歇的行医脚步。从事外科临床工作15年来，他始终坚守生命至上、医者仁心的初心，扎根诊疗一线，从未松懈。相较于传统手术，微创手术创伤小、痛苦少、恢复快，能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的身心负担。唐延荣告诉记者，为了熟练掌握各项微创技术，他反复复盘手术案例，打磨操作细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从业至今，他主刀及参与完成的各类微创手术超千例，熟练开展胆囊结石微创取石、疝气修补、阑尾切除、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关节损伤修复等多项常规微创手术。凭借娴熟的操作、精准的判断和细致的术后诊疗，有效减轻了患者手术创伤，缩短康复周期，大幅提升了临床诊疗效果。凭借过硬医术，收获了众多患者的认可与信赖。在病房里，提起这位医生，患者及家属们连连称赞。
2: 当时家里人突发病痛，心里特别慌乱，幸好遇到了唐医生，他不仅医术精湛，手术做得很成功，对待病人也特别耐心负责，住院期间经常过来查看恢复情况，叮嘱注意事项，让人特别安心，特别暖心。
3: 从戴上党徽、穿上白衣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肩上的双重责任，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作为党员，冲锋在前，为民服务是本分。临床一线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我始终提醒自己，每一台手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1: 一人精进是为光，众人共进方成聚。作为科室主任，唐延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更主动扛起科室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任。他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4: 他是我们科室的标杆，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待手术，他严谨细致，追求极致，手把手指导年轻医师精进技术。对待工作也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带动整个科室凝心聚力精进业务，为科室医疗质量提升和团队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
1: 15载行医岁月沉淀初心，日复一日的问诊与手术里，唐延荣将为民服务的承诺落在实处，以人心人术温暖病患，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耕耘诠释着基层党员医者最质朴的使命与担当。
3: 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初心，精进医术，把党员的担当、医者的温度融入每一次服务群众的细节里，实实在在为患者办实事、解病痛。
1: 炎炎夏日正是细水消暑的好时节，又是中高考后学子们开启了假期模式，家长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安全防护，如何安全戏水，这些事项要牢记。防溺水四知与六不：家长，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擅自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不同年龄段溺水高危地点，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如水缸、浴棚等； 5到9岁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

0: 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关于溺水的误区：一、人一旦溺水，一定要扑腾并大声呼救，能被及时发现。溺水大多悄然发生，当人的口鼻在慌乱中短暂浮出水面，本能的只会全力呼吸，此时会有大量的水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二、只要会游泳，溺水概率就很低，呛水、抽筋、过度疲劳等都可能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三、只要水面平静，下水就不会有危险。自然水域水面下的暗流、暗礁、水草、沟壑等都可能对人造成生命危险。四、佩戴游泳圈就能保命。因海水存在大浪、高温、漂浮杂物等情况，充气游泳圈并不能在下海游泳时有效地保证使用者的安全。科学自救方法：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遇到溺水者如何施救？在游泳馆立刻大声呼叫救生员帮助施救。在户外，一要大声呼叫，寻求成人帮助。二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及救人员。三不要直接跳下水或手拉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四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五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
1: 柔美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节约观念，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循环利用，着力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和生活风尚，现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向广大市民提出以下倡议：
2: 根植于心，让节俭成为自觉行动。要深刻认识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的永恒矛盾，时刻警惕舌尖上的浪费、指尖上的挥霍、面子上的消耗，将勤俭节约内化为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从内心认同节俭光荣、浪费可耻。
1: 聚焦识字，杜绝餐桌上的浪费。平日就餐要理性消费，按需点餐，适量取食，主动打包剩菜剩饭。餐馆要积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让光盘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婚丧嫁娶等宴请活动要倡导简约适度、健康文明的新风尚，摒弃讲排场、避阔气陋习，避免过度安排。
2: 精打细算推进绿色办公，节能增效。要节约用纸，广大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单位要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确需打印坚持双面打印，减少一次性纸杯使用。要节约用电，充分利用自然光，人走灯灭，设备断电，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减少待机能耗。要节约用水，随手关闭水龙头，杜绝长流水，发现漏水及时报修。要爱护办公设备，延长使用寿命。
1: 贯穿日常，养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广大市民要理性购物，按需购买，减少冲动消费和过度囤积，支持环保产品，要准确分类投放垃圾，促进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平日外出尽量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减少私家车使用，降低能源消耗与排放。
2: 真做表率，传播节俭文明正能量。党员干部、管理人员应率先垂范，在工作和生活中带头力行节约，并主动向家人、朋友、同事宣传节俭理念和方法，敢于对身边浪费现象进行善意提醒和规劝。同时要积极参与单位和社会的节约监督，为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浪费漏洞建言献策。
1: 节俭非小事，清风抚万家。每一次光盘，每一张双面纸，每一次关灯断电，都是对资源的珍视，对未来的担当。让我们立即行动，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让勤俭节约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磅礴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人民政府门。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